早上跟大家一起听到的第一首歌叫《他下了夏天》。2026年的夏天也真的是快要结束喽。根据最近气象预报的预测哈，全国多地呢相继入秋，我们江苏目前是处在夏秋过渡的阶段，也就是你会觉得白天就算有太阳啊，也不会有真的像三伏天盛夏时节那么热烈刺眼的阳光了，反而呢在了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整个的这个微风拂面的感觉真的有了一点秋天的凉意。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当下的这个夏秋之交，江苏近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测显示，最近江苏的天气呢会呈现总体平稳的状态，大部分地区会多云为主，气温呢起伏变化不大，白天仍然会有一丝热意，但是早晚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凉爽了。未来三天江苏大部地区是多云天气，仅仅在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的减少，未来三天江苏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可能会重新回到30度，其中呢徐州在7号和8号两天的时候最高温度会达到32度。9号的时候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稍降，全省的最高温度呢还会降到24到28度。所以等到9号啊，也就是下周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体感温度是来讲非常的舒适了。早晚微凉，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哦。目前放眼全国来看哈，秋风也正在一步步的向南推进，像东北啊、西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已经正式迈入到秋天了。秋季的前沿呢抵达了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至辽宁中部一带，而南方的大部地区眼下依然还是夏天的感觉。气象统计也显示，跟常年相比，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普遍偏晚哦。黑龙江南部、吉林等地今年8月下旬才集中入秋，而常年这些时候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是步入到秋天了。南方的这个大部地区呢，目前尚未启动入秋的进程，长江流域预计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的前后，暑热才会逐渐的消退。华南地区更是要等到10月中下旬之后，才会真正的和秋天碰个面。相较于北方日渐浓郁的秋意，江苏目前是夏秋过渡的阶段哈，尚未达到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不过呢，昼夜温差正在逐渐的拉大，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温度的变化。早晚出行注意添加保暖的衣物，谨防换季的时候容易诱发的各类疾病。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我们来看到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8到29度。最低温度呢，我省东南部地区是22到23度，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可能会达到一个20到21度。明天的时候哈，还是依然以多云天气为主吧，气温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变化。可以说我们期待中的秋天正在一步步的到来，而2026的夏天也要和它进入倒计时的分别阶段了。不知道今年夏天你有没有留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3: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1: 交广周末。

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江52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战斗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3: 等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我们也来关注到一些这个天气还有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提醒哈。这个评论区呢有朋友在说感觉一下子就凉快了起来哈，没错，现在根据江苏气象的预测呢，我们江苏最近是处在这个夏秋过渡的时间段，那整体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比较偏平稳的。那未来三天江苏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多云天气为主哈，可能到9号的时候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才会稍微降到24到28度。最近有可能最高温还是会重回到30度的。你就这么理解，现在江苏是在一个夏秋过渡阶段，白天呢仍然可能会有夏天的暑热的感觉，但是早晚会比较的凉快了。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密切的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早上和晚上出门的时候添衣保暖，谨防换季的时候容易引发的各类疾病。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马上要到的这个秋冬季哈，容易引发的疾病有哪些呢？啊，相信这个流感一定是在列的。从9月起哈，各地呢也会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了。相关的专家也提醒哈，像这个部分的老人和特殊的人群，也一定要及时的接种。
4: 可能会带来局部传播的风险。张中，
5: 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者及免疫缺陷人群依然是高风险群体，应当做好防护。如出现发热、咽痛、肌肉疼痛等疑似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学、工作，不参加群体性活动。症状显著，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应尽早就诊，遵医嘱进行治疗。
4: 九月开学，学校、幼托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尤其是诺如病毒的感染。校园要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规范执行病例管理。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中，
5: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2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3: 可以说上周哈，这个省内的中小学、幼儿园呢是迎来了一波开学热。那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专家提醒到的哈，在九月份要防治一些蚊媒传染，包括其他的这种季节性的传染病的预防，其实也要做好这个开学季身心的一些调整的状态。可能在开学前，不仅是小朋友们、同学们啊，作为家长也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哈。逐渐的适应一下吧，从这个暑假到开学的过程啊，刚刚经历了一个礼拜，相信很多的家庭呢也仍然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的时间段哈。那也为了更好的过渡这个开学和假期之间的平稳，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到一些有意思的展览，去共同的调剂一下周末和平时上学之间的时间。最近呢，江苏省内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文体活动、文化演出值得关注的。比如呢，第6届紫荆京昆艺术群英会会在9月9号拉开帷幕，汇聚了全国的京昆名曲儿名剧，上演18台的戏曲演出。这次的群英会呢，也是设置了群英荟萃、紫金论剑、致敬经典、乐享京昆四大板块，全方位的是展现京昆艺术的传世美学和当代生命力。从1号开始。

开始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悲鸿风度”第三届油画双年展是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了。那这一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作品253件，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勾勒出壮丽的社会图景。我们一起也来关注一下比较合适的。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今天我们是50毫升正装只要169，想要囤货的话，到时候2支是299，效期是到28年。赶紧去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防晒就可以平手速喽，添加客服的微信呢也是单单减5元的。

0: 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
1: 方案还进一步明确了健全工作机制、细化治理方案、落实要素保障和开展宣传教育等工作要求。
2: 江苏省治理交通拥堵专项行动方案需要多部门协同统筹推进的难度不小，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各相关部门是如何分工协同形成制度合力。
1: 治理交通拥堵呢是典型的跨领域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搭建了多部门联合工作的体系，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牵头成立省治理交通拥堵的工作专班，把交通、公安、住建、江苏交控等17家相关的省级部门单位整合进来，统一调度，同步推进，专班分成综合协调、公交优先、交通管理、基础设施、宣传引导、信息化建设6个专项的工作组，各组呢权责边界清晰，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综合协调组呢承担上传下达全省的堵点的监测分析、成效的评估等统筹总揽的工作，是整个专班运转的中枢。公交优先工作组聚焦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统筹优化公交线网、场站配套、运力投放，不断的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交通管理工作组负责路面的交通组织优化、重点区域的秩序管理、违停治理等现场疏导工作。基础设施工作组主攻断头路、瓶颈路等工程建设，统筹停车场、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和泊位资源共享，补齐硬件的短板。宣传引导工作组呢，统筹全省治理拥堵的宣传策划、媒体报道，营造全民参与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信息化建设工作组统筹搭建公交一体化、公共停车数据库、高速路网一张网等数字化的平台，以智慧的手段呢赋能精准制度。在明确分组分工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配套建立3项常态化的机制，进一步的凝聚工作合力。一是定期会商机制，定期复盘全省拥堵监测的数据，研判制度的成效，协调跨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部署阶段性的攻坚任务。二是闭环任务推进的机制，6个工作组对照行动方案，梳理汇总各项工作的进展，对进展32,900余个，共享泊位18,700余个，形成12个重点区域停车综合治理项目，多地推动停车设施的潮汐共享，实行白天商业、夜间居民的潮汐管理模式，于夜间向周边的老旧小区优惠开放，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停车位供给的矛盾。在精细治理的方面呢，江苏高速一路3方于今年5一假期期间，对 G42 沪蓉高速等5大通道实行1天1测，在26处易堵路段落实1段1测，在广陵枢纽等重点的枢纽路段实行1点1测，通过车道的匹配、信号优化、联动疏导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的提升城市和周边道路的通行效率。在智慧赋能方面，江苏
3: 处拥堵治理点位已完成384个，总体完成率70.7%。截至9月1日，430个省政

0: 政府民生实事点位已完成346个，其中区域24个，路段73个，路口249个。已完工点位拥堵指数平均降幅达15%至30%，路口内点位早晚高峰平均排队长度缩短30%以上，路口通行能力提升20%至30%。路段内点位高峰时段单位时间通行流量增长12%至20%。平均车速提升25%左右。区域内点位围绕学校、医院、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堵点实施综合治理，周边路网整体拥堵指数下降10%至20%，高峰持续时间缩短30分钟以上。
1: 您刚才提到，在全省首批拥堵治理点位当中呢，已经有不少的点位顺利完成了攻坚任务，通行效率得到了提升。那么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相关部门摸索出了哪些可以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做法，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经过全省首批拥堵点位的集中攻坚，各地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不少务实管用的特色举措与创新做法，我们经过系统梳理总结
1: 一下。
2: 好的，站在155的新起点上，省治理交通拥堵工作专班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锚定、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必见成效的工作要求，统筹阶段性推进重点与系统性治理布局，推动治理工作从暂时的攻坚向长效长治稳步过渡。一是持续推动重点点位的治理，严格落实点位的一点一策的治理举措，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持续巩固现有的治理成果，适时启动第二批堵点的摸排梳理，动态更新治理的清单。二是开展制度的监测评估，

各项部署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四是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充分发挥制度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借鉴运用。

前所有网红运动当中都不具备的。你想，飞盘、腰膝橄榄球呢，基本上是年轻人的专属，对吧？中老年群体很难去参与。但是皮克球是真正实现了8岁到80岁的通吃。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国内皮克球玩家当中，5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能够高达40%，而年轻人用来社交解压，长辈用来休闲健身，全家都能够同场打球。这种跨年龄的运动属性，就是它持续能够走红的关键。最后呢，也是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它的性价比碾压了所有的隔网运动。因为皮克球不用买昂贵的装备，不用专属的大场地，只要有一片普通的空地，改造的网球场、改造的羽毛球场，它都能玩。组队也很灵活，只要两个人就能够开局。4个人的话呢，那更好了，双打体验感会拉满啊！相比较现在越来越贵的羽毛球场地、私教的网球课，匹克球的这个入门成本啊，真的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也难怪很多人会调侃，打不起高频羽毛球的年轻人现在都转头入坑了匹克球。但是它爆火的背后呢，也绝对不是完美无缺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全网很少有人会提到的匹克球的隐形弊端和一些误区。

0: 你说。
1: 很多人呢都被零门槛给骗了，觉得好像随便拿个拍挥个拍就能玩，这也是大部分新手玩了几次没体验直接弃坑的原因。真正懂行的玩家其实都知道啊，匹克球啊，它的入门零门槛，想要玩好的话呢，它的隐形门槛其实还是高的，而且还有很多冷门的规则，新手呢在玩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知道的，这也是比赛或者日常对局容易翻车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冷门就是大家很少会科普的一些规则误区。所有人都知道匹克球有一个叫厨房区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你不能凌空截击，但是 99% 的新手不知道这个隐藏的规则。不仅截击不能踩厨房区，在你截击击球之后，身体的任何部位包括掉落的球拍都不能够触碰厨房区啊！我这次其实采访资深玩家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新手翻车的现场，当一记漂亮的前场截击结果收拍不稳，球拍脱手掉进了厨房区，直接判失分。

久坐不动的新手连续打一个小时，第二天手腕酸痛，这是常态，这也是很少有人会分享的真实体验。第四个就是皮克球，它其实并不是养老运动，因为大众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慢悠悠的休闲养老的运动，只要随便玩玩，但实际上现在的专业赛事高阶对局的皮克球的节奏是非常快，而且有战术性的落点的博弈，往前的封堵，底线的拉扯，竞技性

0: 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1: 入门干货，
0: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流汗真的有意思。
4: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啊。各位先加微信 TFM 幺零幺的汉语拼音，我们的节目呢在大蓝鲸上播出，也会上线小宇宙 Podcast、喜马拉雅等各个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匹克球。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来聊到了匹克球的运动、匹克球为什么会爆火、匹克球的一些误区等等等等。而今天呢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采访了南京的匹克球的一个主理人，让他来聊一聊关于匹克球运动在南京的整个的发展，包括这项运动它的乐趣到底在哪儿？所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这段的节目当中来吧。
5: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全南京最高端的匹克球的场地，这应该算是最高端的了吧？因为至少从高度上来讲是这样子。
6: 目前应该是。
5: 对，我们是在精英世界的52层。
6: 51层
5: 啊。今天很开心，是我们要采访的是精英体育的顾总，然后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匹克球的话题。我们本来这档节目呢就是一个大众体育的，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各种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匹克球其实现在真的很火啊。我们在之前聊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对匹克球也非常感兴趣。就是你所了解到的，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匹克球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运动吗？
6: 它其实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体质的，是因为它是个隔网球
5: 啊。
6: 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这三项运动，其实在整个匹克球的这个场地上都有所体现。因为大家会很开玩笑的说，是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上打网球
5: 啊。
6: 它这个运动其实最早起源于美国，然后美国人呢，他
5: 可能在描述的时候，大家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6: 你上场去理解就很简单了
5: 啊。明白了。就现在其实玩匹克球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也都有，但其实在就是比较小的年龄层次当中已经能够出现高手了。
6: 是的
5: 啊，
6: 这一部分高手基本上是有隔网球经历的孩子，羽毛球的、网球的居多。
5: 他们会对外去参加一些比赛吗？
6: 有，现在有中网协的CBC 的勾一级，就是年龄往下层了。有比赛
5: 啊。像在我们本地会有一些
6: 有
5: 相应的比赛，
6: 会有组织一些比赛，但是本地比赛以成年人为主，比如成年人可能一年有十几二十场，但是青少年估计也就几场比赛。
5: 太棒了。就是其实通过比赛可以让大家对这个球类的项目可能有一些竞技的欲望和念头。
6: 对，但是其实大大小小，你有官方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球场其实几乎每天都有。
5: 自己还在比赛。
6: 对，
5: 好卷呐。
6: 就是体育嘛，它的魅力就在于竞技。
5: 对，
6: 但是竞技它也有高水平和我们普通大众，你用比赛用活动的形式可以链接更多的人。
5: 对，但我发现其实除了比赛之外，就是现在真正火的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社交。
6: 对，
5: 而且我发现就你们这个场地，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好的场地，它旁边都会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6: 对，是的
5: 啊，
6: 是的。
5: 所以其实匹克球也会能产生很多社交的。
6: 对，匹克球它火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交属性很强
5: 啊。
6: 它首先这个场地不大，然后不像网球场，因为很多人用网球来社交，他是打完球以后聊天，坐在那儿休息。
5: 对对对对。
6: 但匹克球场因为场地不大，你不需要隔着喊，就在面前。其实你可以，我刚刚说的，如果慢下来，就一边颠着球一边聊着天。然后还有一个社交属性，是因为大家这个球是比较新的，然后你再去以这个球为基础，然后散发出的话题会很多。然后大家聊一些东西也会比较就是有话题性，然后那个大家的对这个球类的认知还属于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然后会有这样。还另外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爱好运动的人就约饭约酒局的越来越少了。你就约我去爬个山可以，你约我去打场球可以，就是大家是在这样的运动的氛围中，然后去聊天去社交是越来越多。
5: 对，而且还能收获健康。
6: 对，
5: 这点其实特别好。比如有外地的有朋友过来来找你玩的话，你可以先不吃饭，然后我们先来玩一局匹克球。
6: 对，
5: 等你大汗淋漓了，可能运动完之后然后再去吃饭或者怎么样，这个感觉其实就不一样。
6: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地位上就地理位置啊，是在精英，然后我们在51楼，下了楼以后想吃什么吃吃喝喝玩都有就是所以其实
5: 非常的方便。
6: 对，一整套，你包括你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还有酒店可以住就是我们其实是

0: 我个人为什么我们在建造之初，我们整个公司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运动康复进驻进来，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认为只要运动了就会涉及到运动康复，不管你是你是有没有受伤，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把运动康复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汽车 4S 店为汽车保养，你汽车没有毛病你也
1: 受前受后，
0: 对，
1: 受
0: 你只要是运动你一定会涉及到多多少少的伤病或不舒服或肌肉紧张，最最轻微的就是肌肉紧张或者疲劳，那就一定就是它不是它的康复不是说受伤后的康复，而是运动后的一些康复，甚至运动前，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的，我们会在一些活动或者是之前我们的运动康复，我们康复师会带着大家去做拉伸，去做热身，去告诉大家在皮克球这个运动中你会有可能涉及到的哪些肌肉的会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肌肉力量的支撑，或者是跑动啊、急停啊、或者蹲啊什么的，那他会告诉你在运动之前怎么热身，
1: 嗯，
0: 运动之后怎么拉伸，
1: 嗯，
0: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回家了或者什么，第二天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就过来保养自己
1: 啊，
0: 他的保养是对你的肌肉，就是大家运动可能就是我肌肉哪一个地方或者髋关节受损受限啊等等的，他会去做一些分析，因为我们还有会做用 AI 来做一些你的体态的分析之后给到你一些建议。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它除了这个运动康复本身它是有价值的以外，它在我球场还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保障，是一个医务室医疗团队，然后我甚至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球场一进门就有 AED，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做一个这样的品质的运动场所，给大家来的都是高品质的运动人群，那我们配套也要跟上。
1: 在前期比如说很多新手想来玩的时候会做一些运动的提醒吗？
0: 会
1: 啊，
0: 会，我们有
1: 教练会来指导啊。
0: 对，我们一个是有教练，第二个我们定期会开展新手体验，因为这个又提到刚刚说来的，但我们看来它还在一个起步阶段，然后即使我们说即使它不进奥运或不进其他的，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社交属性，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国家也在推上大众健大全民的动起来，
1: 嗯，
0: 这个事情它动起来只要门槛低，只要它体验感好，
1: 嗯，
0: 它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有人。
1: 是的，我也发现其实大家在玩皮克球的时候会越来越上头，就是你玩了几次之后你慢慢的也会上瘾，对吧？但是玩皮克球会不会比如说对于装备方面会有要求，大家会不会也会像玩其他运动一样去卷装备呢？
0: 这个就看装备档了。那就是我举个例子，到我们这儿来 你空着手来，
1: 你们这儿会有提供一些基本的
0: 东西，球和球拍是免费的
1: 哦，
0: 球和球拍是免费的，你空着手来就可以打，只要你穿着运动装然后他的鞋，我们讲因为他运动，他的鞋打羽毛球的网球的都可以穿，就是篮球鞋都可以上这个场
1: 哦，
0: 所以它的运动门槛确实很，但如果你说卷装备这件事儿，那它皮克球拍便宜到几十块到上千一两千也都有，但是它也就一两千了，最贵的也就2000多块钱、差不多就这个范围内，然后球其实虽然说是易耗品，但它相比于那个长毛的就也便宜一点，它是塑料的，然后现在很多球场现在也是在比如说免费提供的，然后现在品牌来说也在不停的有一些小众品牌在衍生，但是它其实因为我们讲它就是个板儿嘛，它里面是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但是它的整个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精尖的，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说装备党来说，它的成本来并不是很高，
1: 然后就是我们要入门皮克球的话，它整个的就是所花费的费用也不会太高，对吗？
0: 对
1: 啊，就是我就穿一个普通的一套运动的装备，然后付一个场地费，其实也就可以去玩皮克球了。
0: 对，我就打个比方我刚刚说到的就是组局的就球场组局的这个在我们这里50块钱就能玩一下午，
1: 好，
0: 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包一片场25块钱玩一小时，
1: 也是，对，大家就轮流，
0: 甚至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够。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但是你。

0: 有健康了，对吧？但是我们这里还也说到咖啡，我们也配了这些，
1: 都有。
0: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甚至后面会有可能会有一些运动餐食，嗯，就简餐那一类的，因为有的人我们这个楼内有些人是中午来的，那就是保证大家可能吃顿饭时间挤在了球场上，那我们就把这个配套也做。嗯。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退休之后想要去玩又不知道去哪里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推荐的有高端的，也有性价比比较高的，风险游人。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有

1887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退休之后的旅行生活。前两天有一条新闻上热搜了，第一反应，哎呀，这个真的是真的吗？有一位长沙的阿姨，今年61岁了，她退休前是做会计的，用了81天的时间走了20个国家，你猜猜看花了多少钱？37000块，没听错，3万。

1781天的时间，20个国家。有网友帮他算账啊，平均一天才457块钱。那这400多块钱里面，不仅有签证，还有跨国的交通，还有住宿吃饭，全部都加起来。可能会有人说，那81天20国听起来，天哪，好累呀、啊！那不就是赶场吗？一个国家只待4天，那能玩什么呢？一开始我也这么想，但真的仔细研究到了阿姨的路线和花费的明细之后，才发现哈，这一位阿姨那真的是把她的本职工作会计这个职业发挥到了极致。来拆解一下，她这37000是怎么花的？首先住宿，阿姨全程不

0: 白白和解的故事，哇，很多人在震惊之余也在想，哎，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目的地先独自旅行，自己策划旅行，哎，感受一下到底适不适合旅行的生活。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秋天，那眼下哈，其实也是最适合出行的时候了。那第一，天气凉快，不用顶着大太阳；第二，暑假过去了，景点人少，价格也降了。那对于退休的小伙伴来说，那更是时间自由，不用赶节假日，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推荐两类目的地，一类高端享受型，哎，适合就想对自己好一点的，住得好、吃得好的小伙伴；还有一类呢是性价比之选，想要多去看几个地方，把钱肯定是要花在刀刃上的。首先来介绍一下高端线，那给大家推荐的绝对是秋天不容错过的目的地——云南腾冲。很多人知道腾冲，就是因为它的银杏村。每一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初，腾冲故东镇的江东银杏村，全村的银杏树全部变黄，整个村子就被金色笼罩了，地上铺满落叶，走在上面沙沙作响，那种画面那真的跟童话一样。但是腾冲它不只有银杏，腾冲是我国三大地热区之一，这儿的温泉资源特别的丰富，高端的温泉酒店。
1: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天的十到十二月，北方已经慢慢变冷，北海这个时候只有20多度，阳光沙滩，气候特别的舒服。这个季节不是旺季，人少，价格便宜。北海市区是可以住2晚的。

己配备了两个的备用胎，还有一个千斤顶。他还找了一个50多岁的旅行爱好者，两人做搭档，一车两人正式出发了。出发之后也并不是预想的一帆风顺，还没有出国境，车子在兰州境内的高速公路就坏了。李大爷最担心的就是车子坏在半路上，国内还好，国外那真是人生地不熟，零件都找不到。幸好兰州修好之后，后面就再也没出问题了。他们从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第一站到了哈萨克斯坦，一路向西穿越中亚、东欧，最后到达西欧和北欧，全程只靠纸质地图还有手机卫星的地图导航。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每晚都把房车停在服务区，服务区是可以加油的，还免费的加水。每天早上两个人7点多起床，洗洗漱漱吃饭，然后悠闲地开往下一个目的地。少的时候一天开100多公里，多的时候一天开400公里。李大爷的故事说到这儿，一定要讲一个特别燃的细节。2019年他去了挪威，那个时候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语言也不是障碍，真正限制你的是你有没有一颗想要走出去的心。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旅行，我们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海海，一路上遇到很多人很多事儿，有惊喜有感动，自然也有遗憾。但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一路一份平凡一份不甘，就足以支撑我们走完全程。旅行歌单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送给李大爷，也送给每一个在路上的我们。

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刚给各位分享到的两个退休之后的旅行故事，我们的何阿姨和李大爷太厉害了，两个人用几十天的时间去到了那么多的国家，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旅行的丰富度。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想给所有无论是退休之后要计划出游的朋友，还是说我就是此刻想要出发在路上的，有几个实用的建议。何阿姨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她出行前啊，每个月都会做一次体检，那所以这个把它划重点放在第一位，出行前一定要做体检，这个不是走过场，是对自己的负责。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是要带足常用药的，把病历和处方翻译成英文。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旅途中尤其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第二点也非常重要，一定要买好旅行保险，这个钱绝对不能省，尤其是出境游，一定要买好医疗运送和意外医疗的保险。何姐省的是吃住钱，不是保险钱。李大爷开房车去欧洲。

保险也是他的必备项。第三点，节奏一定要慢。退休旅行和年轻人真的不一样了，不用打卡，不用赶场，时间有的是，一个地方多住几天，感受当地的生活，比一天跑两三个景点那要有意义的多。最后一点，学会用智能手机。现在出门打车、导航、翻译、支付全部靠手机，退休的小伙伴如果可以熟练的使用智能手机，那出行的自由度会大大的提升。不会语言没关系，翻译软件都非常的好用，李大爷可以靠肢体语言走遍欧洲，那有了智能手机更是什么都不用怕了。最后一点，关于钱。很多叔叔阿姨退休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旅行啊，那会不会花费很多啊？其实退休旅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解的37000走20国，这个是一种方式，住高端的温泉酒店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出行前一定要做好预算，留足应急的资金。今天的第188去旅行，我们旅行歌单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旅行是为了看世界，也是为了回家之后更懂得珍惜平凡的每一天。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开学了，各个班级群、家长群开始活跃起来了。如果有人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说要收教材费，可别急着转账，已经有不少的同学中了招。前几天，聂同学看到群里弹出新的消息，群里的老师呢发了通知，说要统一收取教材费，每人150，并且及时报警。第二，对于涉及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家长群或者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具体的姓名、班级等。
2: 方的哄骗下，小林还在手机上输入了妈妈的名字以及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直到妈妈忙完家务后看到他的奇怪举动，他才终止了与对方的视频通话。后经查询，小林妈妈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在不到两个收到的交易短信，难道就没有让他警觉吗？民警介绍，诈骗分子谎称让小林做的事情都只有支付宝的余额才是真实的。
3: 对方又让事主点击支付宝里面的总资产选项，看完以后呢，对方又引导事主转账了10块钱。转完账之后呢，他们又回到总资产的界面，看了一下余额，没有因为转账有变化。对方就是想告诉事主，转账行为不会导致你支付宝里的余额变化，事主就相信了。
2: 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不足的中学生，小林哪里知道银行账户里的钱和支付宝余额里的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直到被妈妈发现，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妈妈银行里的存款转出了30几笔。
3: 特别要提醒小朋友们的是，在任何网络场景中，只要对方提出使用家长手机操作，索要短信验证码，询问支付密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引导非官方渠道转账等等要求的，必须第一时间停止操作，立刻告诉家长，绝不抱有侥幸心理。
2: 同时也提示家长，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手机交给未成年人独立操作，您可以开启指纹解锁、手势解锁等设置，以防其他人随意打开您手机上的支付宝软件。同时，为了防止支付宝被他人远程登录，我们给您支个招，您可以开启

0: 是在江家园院区，我本人主要工作的这个场所就在江家园院区。那么大家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关心肠道健康，肠道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呢，全身整个生命过的医学里头啊，比如说消化系统啊，我们在长江沿岸这个这一带地区生活，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整个消化科消化系统医院呢看的都是传染病，特别是肝病，是毛主席以前写过诗词是吧，这个滑头无赖这个小虫和万户萧疏鬼唱歌，那都是代表整个传染病肆虐中国的时代，但通过我们国家对传染病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个时代已经是过去了。
1: 对，
0: 往后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我们通过消化内镜的技术去发现很多肿瘤，把它切掉，就是这样一种微创的技术解决了我们很多消化道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技术也在很快的时间里头普及到县级医院，都做得很好了。在十年以前我做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新的时代，叫微生态医学。它解决的是我们过去所忘记的那个群体，但是它一直在默默无闻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和疾病有可能做着好的作用，也可能做着坏的作用，那就是大量的微生物群体。其实我们是被微生物包裹的，我们全身上上下下都有微生物，当然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大家能知道的是动不动就讲的那个菌群，那细菌，细菌我们过去过多的认识到的是有害的细菌，说不好了，吃坏了，吃大肠杆菌污染，它背了很多罪名，
1: 对，
0: 也损坏了整个微生物的形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微生物，没有他们我们就活不下来，
1: 是的，
0: 是不可能活下来，而且他们维持的一种状态和我们人体这个宿主，他要和我们共同共生，这样的一个关系维持着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的免疫力，我们不受感染等等这些问题。但如果一旦他们失去了平衡，我们身体很快就会做出反应，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过敏，鼻炎，皮炎，肾炎，还有肠炎等等等等，它可以是很急，可以是比较慢，也可以是很轻，这种炎症程度的轻中重啊，表现着各种各样的症状，全身大部分疾病都与这个有关。因此在过去的十来年左右时间，全人类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过去所忽略的问题，他们竟然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重新就全世界大量的患者，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看全世界的研究文献，他们也知道在南京可以用整个肠道微生物群体重新建立的这个方式来解救很多疾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因为我们全世界共同的都在关注全球最新的进展，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必要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的方式要告诉我们的大众，去认识到我们过去一直忽略但它一直却非常重要，默默无闻在我们身体做出重要贡献的那个群体，那个甚至被称为人体的一大器官，就是微生物群体。
1: 真的是啊，一语道破吕老师的这个疑惑啊，明白了吧？
2: 很长见识。
1: 人不能总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下去生活，我们一样，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接触了我有益菌，你就接触窦明老师这样的。更有益菌，是不是？
0: 是
1: 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当然也会有很多有害菌，切不要去自己到处做。所以刚才我们张院也是代表了所有的白衣天使们，撑腰五湖四海，甚至来说，来自于五大洲、四大洋啊，所有的国际友，我们用国际的方式宣传欢迎
2: ，Welcome
1: to China 南京。
2: 南医大二附院
1: 那 Mansi College the second 附属医院Welcome 啊，我们是国际性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诊疗医院。
2: 对，所以张院刚才通过您的介绍，那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咱们南医大二附院特别是微生态医学科在全球领域都是个率先的非常高水平的一个科室呢？
0: 在不谦虚地讲，的确是。
2: 哇，太牛了啊！
1: 是，你想在全球范围之内，通过官方平台的这样一个搜索，第一个就能知道，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国际友人慕名而来呢？
2: 是的，那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微生态的医学科啊，想问问您，大家也会感受到，就这个季节肠道容易敏感嘛，菌群会紊乱嘛，包括还有一些难治性的肠道疾病。

0: 又是咱们医院的消化以及微生态医学科，能给我们很多江苏本地患者啊带来哪些特色的诊疗服务，包括哪些特色一些技术呢？
1: 我们在认识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它的确是需要特定的技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抓手来解决它。首先呢，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养乐说播客直播间。

0: 我是吕杰，
1: 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播客节目
0: 健康养乐说。
1: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发明张院长。
0: 嗯，
1: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欢迎张院。
2: 好，谢谢大家，很高兴啊，我们在线上，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和大家交流。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两位很帅很亮的这个主持人，会帮助大家把信息传递给我。谢谢
1: 张院，又帅又亮。既然您这么说，咱也不客气了。
0: 嗯，
1: 趁热打铁，我们有一位朋友想请教张院，咱们南医附属第二医院的菌群提供
0: 菌群吗？
2: 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想了解这样的答案。菌群移植之后多久起效？其实是取决于疾病本身，不同的疾病它反应时间有差别。如果说是特殊的细菌感染，我们要把这个目标的坏的菌去掉，那么通常可能两三天的时间病人就会感觉得很好了。多数人是可以实现的。那如果说是慢性的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那它的时间就要求长，有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更长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还没起效，我们认为就是无效了。所以大家应该在短的几天到一两周的时间里头看答案。
0: 是。那提到咱们微生态医学科，看到您的潜在患者已经开始想联系您了，说怎么能够联系上我们张院，怎么去到您的门诊，平时什么时候坐诊呢，能联系到咱们张发明院长的团队进行治疗呢？
1: 咱把这事儿先说一遍吧。
0: 先说。
2: 谢谢大家的关心。应该也不难。比如说我现在说的你也可能

0: 随机的出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因此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左右，
2: 嗯
1: 嗯，
0: 而是跟上游的系统，
2: 是
0: 我们要把上游的系统给认识到，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2: 嗯，
0: 所以我们要从免疫系统角度去重新再重建再重设，
2: 嗯，
0: 然后
1: 它反射区是不一样的，对吧？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有可能这个上帝值的那个骰这样的
1: 哦，
0: 跳哪儿的问题的，
1: 对，这是西方的一个传说了，对对对对，
0: 这我觉得就是它的根本上啊，如果是老是什么你说的皮肤病那个养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他就提到三个字，他给自己诊断叫肠应激，
2: 对，
1: 就哪怕今天说哎呦没有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或怎么样的，
2: 他刚才吹空调可能在空调风底下就对肠道不太舒服，离开空调风口就好一些，叫肠应激综合征，也想请教一下张院，就说反复的肠易激综合征包括腹痛腹泻要去做菌群的评估吗？
0: 嗯，首先不要去做肠道菌群的检测，没有必要，因为当前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确的答案，因为我是这个全球这个领域的这个指南的制定专家之一，
2: 对
1: 对, 对, 对，
2: 非常厉害，
0: 就是不需要去做这检测，因为现在的检测它就像天文数字一样的，医生他不看这个也看不懂这个，
2: 嗯，
0: 他没有。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永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时间是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

0: 起来30个人以内我们可能好聊一些，
1: 对，
0: 人多了其实是不好把控，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找谁谈好，人少的话呢，那你还能够谈得更加有目的性一点，
0: 对
1: 吧？
0: 对，是
1: 成功率更高一点。
0: 对，
1: 嗯，那我想你们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9月份有什么活动？马上不是已经过的咱就不谈了，马上还有啥好活动？
0: 那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周五晚上在我们这个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都会有一场小型的活动，基本上是人数在30人这样一个左右，然后像下周可能名额已经满了，然后下周五呢我们晚上是一个美食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在哪里？
0: 在我们这个
1: 也在那个
0: 职工服务中心那边，
1: 就大中桥那边。
0: 对，然后呢是美食的活动，大家亲手做一些小饼干啊小点心这样子的，然后进行一个交流，让爱好美食的可能大家能吃到一起，或者是能坐到一起去，其实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方式很好，
1: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相互的接触，而且这个接触不是浮于表面的，其实能看出一点的，就是留点心的话就能够看出很多。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就是我们每周呢就是周五的活动以外，还有我们这个月还下半个月呢还有一场我们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嗯，
0: 但这个名额暂时还没有发出来，一般我们发布名额

0: 工作的这个圈子内，然后进行去认识啊。但是工作之外呢，就可能认识不到更有说，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啊，他可能就是男职工特别多，他根本就没有一个，
1: 是是是，现在是这样的，
0: 对，没有一个认识的面，所以呢，他就更希望有我们这样的活动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有接触面之后，才能就是去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对象。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呢，其实啊不要去过多的去。啊，就是念叨孩子啊，你要抓紧啊什么，其实孩子自己心里面是有数的，但是如果您说多了，这个孩子反而就是心里面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1: 对，
0: 所以
1: 就反感了，
0: 对，然后其实他们更愿意自己来参加活动，您不说反而报名的孩子
1: 多，
0: 就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每次活动为什么秒没？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必须要求他本人自己报名的，
1: 嗯、哼哼，
0: 也不是说您家长能带他报名。
1: 我看了，我有一次我点开那个小程序，那个年纪、身份证号码、工作什么什么非常详细。
0: 对，这些可能都需要孩子自己去填、
1: 嗯。
0: 所以呢，这些我们来参加活动基本上是自己要求来参加的。
1: 嗯、
0: 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想参加、想认识、想找一个人过日子的。
1: 对，最起码他想交朋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因为来。不一定说我一定找到恋爱的对象，但是我一定能够多多交几个朋友。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就拓展自己工作以外的生活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孩子们其实也是挺积极的，特别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我们以前听到，就是我之前没在做这块的时候呢，听到很多这个说，哎呀，外面的好的男孩子少，哎呀，女孩子多。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来参加活动的报名最先结束的报名满的肯定是男孩子，所以现在是男孩子非常的积极。
1: 所以啊，就是真实的情况跟你在网上看到的。它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马上有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于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原来绣球的职工婚恋执行人杨莹呢，跟大家继续来介绍。那现在的年轻职工，年轻的单身人士，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排斥什么？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啊，迈开这个？叫迈开腿，能够结识更多的朋友，然后走进感情生活，走进婚姻。那我想一定是有方法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2: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互通道主桥面之间，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吉萨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北枢纽之间，吉尔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的练习课。我们的节目呢，通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同步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邀请了一位嘉宾，来自于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原来绣球职工婚恋的执行人杨莹。刚才我们聊到了咱们南京市总工会啊，为年轻的单身职工举办了很多的活动，而且几乎周周周五的晚上都有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百人以上的大活动。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就是单身的南京的职工，你可以关注一下杨莹他们办的活动。那我接下来想跟杨莹再请教请教啊，其实现在很多呢，在我们看来是家长比孩子更着急，是就是比如说你们每次活动都会有一个几个人的谈话，对不对？就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谁，我干什么工作，我有什么爱好，我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是不是内向的人比较多的单身，还是外向的人比较多的单身呢？
1: 这个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界定，或者是分哪个内向的单身或者是外向的单身，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只要遇到心动的，我想去给自己一个机会的，他都会去主动，不管他是内向还是外向。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可能在活动当中他根本就不讲话，但是在最后环节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把你手中的一支玫瑰送给你心仪的，今天就是觉得想继续联系的或继续认识的这样的一位的时候，其实内向的人你只要给他一点点的鼓励他就去了，然后成功的机会还比较高，

0: 实际上这方面的人可能成功更高，机会更高一些。
1: 这样的男生你们会跟他们说什么呢？
0: 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以后，其实在我们就是肉眼观察一下，就知道哪个男孩子心里面其实是想去送花给女孩子的，想去跟这个女孩子接触的，那我们就会走到她身边，就去跟她稍微的简单进行一个沟通，
1: 鼓励她一下，
0: 哎，鼓励她一下，然后告诉她这个，就是我们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今天错过了，后面女孩子不记得你，你怎么办？你后面再想找这个女孩子，人家不愿意了怎么办？所以今天呢，你宁愿自己大胆一点，让女孩子先记住你，然后后面呢，我们再说后面的话，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角度去观察现场的我们的男女嘉宾，会去给他们一些小小的鼓励，一些支持，他们很多都会愿意去进行沟通，就算不愿意站起来去送花，他们也愿意私底下再去找这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进行一个单独的沟通和交流。
1: 这个挺好的。哎，有没有像这种活动，比如说我一次没成，我来两次，我第一次可能很害羞很不好意思，但我第二次我就会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其实还好，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性格它其实是本身就已经形成的，但是来参加多次活动呢是有这个情况，实际上它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想法，想自己能够通过人的多的接触，然后能够
1: 找到合适的
0: 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这种长期不断的来参加，
1: 那是
0: 因为如果你在第一个活动当中有几个女孩子觉得还不错，那我更建议你在这个活动之后多跟这几个女孩子接触一下，或者男孩子接触一下，接触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参加。所以在我们的活动规则里面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连续两次参加活动，我们建议你是会停一到两次，沉淀一下自己，先把前面的整理一下，哎，看一看这个跟这个前面的女孩子聊的适不适合，如果觉得挺适合的就没有必要一直参加活动，
1: 再往后参加活动了。对，今天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跟杨莹聊了很多，就是也让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无论你家里面有单身的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鼓励他多交朋友，多去认识新朋友，哪怕就是普通朋友。在
2: 七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

0: 建筑早在1856年就毁于战火，今天我们再去看它，看到的不是塔，而是遗址、废墟、照片、残件、模型，以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建筑不再存在，遗址还有什么价值？本期时光探宝人，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文熙。
1: 那我们就从展览开始说，这个展览叫去看塔，但是其实塔已经没有了。这个展览一开始给大家呈现的也是一张塔已经没有了的照片，是一个英国人叫约翰·汤姆逊拍的。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么一张照片作为展览的开头，而不是展示这个塔最辉煌？因为我们还有影像是可以让大家，比如说像这样展览这个塔最辉煌的时候展示在别人面前，而是从这个没有的来开始说这个故事。
2: 说故事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先从题目开始。我们这个展览叫去看塔，对吧？两个动词一个名词，实际上这个行动的力量还是非常强烈的。那看什么呢？大多数人对大报恩寺遗址的关注会聚焦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这里曾经出土的佛顶骨的舍利等等一些宗教的圣物，它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场所。那第二种关注是关注它作为曾经的一个世界奇迹建筑的辉煌。那相较而言，这座塔在毁掉之后的那个漫长的时间中间经历的事情，其实很少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关注。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要看它辉煌的地方，也要关注它被人可能淡忘的地方。这是

0: 很多年前，当这个南京城里边只有这一个晚夜晚，只有这一个特别亮的这个标点的时候，它给很多人带来了温暖。其实当我走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这其实也是一种记忆的重新。
1: 对，我们最近也感受到很多人对大报恩寺塔的印象居然是说从外地出差回来了，从机场往城内开，远远的看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塔晚上有不同的颜色灯在亮，就觉得哎，我回家了，回南京了。这种感觉可能真的和古时候的人们从长江而来快要进城看见琉璃塔亮着亮着的那种感觉其实是
0: 一样的
1: 情绪，是吧？回来了。
0: 那好，我们接着来讲这种塔怎么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那一开始我问过策展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叫想象，一个叫真实。在想象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个文字，我想想象应该是比真实更早到海外的，就是有一个人他通过文字叫曾德昭，他通过文字向世界第一次，是我们现在能找到最早第一次描述这个塔。
1: 对大中国志。
0: 对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最早把大报恩寺说出去的就是这个叫曾德昭的人，他是一个葡萄牙人。那么他其实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他就描述了大报恩寺塔。但是呢，他的描述应该不是非常准确，他第一次把它跟古罗马的这些建筑做类比，说它非常的这个宏伟，
0: 所以感觉是对的，
1: 感觉是对的。但是描述呢，因为最先他来到中国可能不太那么准确，所以他说这个里面布满了偶像。他对佛祖的这个认知是偶像。他对报恩塔的这个层数啊也
0: 说错了，
1: 说的是七层。那不要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一个粗糙的开始，只要开始就可以了。那因为这本书后来在欧洲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所以开始大家通过文字认识到，哦，东方有这样的建筑。
0: 其实这里边还要补充一个小小的背景，就是其实明代就是中国跟外界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的多，所以在这个契机之下，这个塔得以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个形象进入到西方视野。但光有文字光有想象肯定是不够的，可以说文字是点了一个火星，但是添了把柴浇了把油的是我们身后的这个这幅图像啊，是一个荷兰人他来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1: 对，这是有如果刚才的曾德昭是一个文字记者的话，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一幅它是来自《何使出访中国记》中间的一幅插画，画它的人叫约翰尼霍夫，他是一个素描师。

0: 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蓬松高颅顶，使用细软稀疏发质，想要头皮清爽，发根蓬松，那么你绝对需要这款，很适合爱出油和细软稀疏发质的朋友。这一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高纯咖啡因加高浓度的亚美尼斯固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脱发，头发蓬松有氛围感，梳不开的毛躁发丝终于听话了。现在微信小程序两瓶500毫升只要299，连味道都是高级的花果香，这大概就是它受欢迎的原因吧。关键是洗完头后头发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连小碎发都能给你支棱起来。所以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还有双重功能洗发水，清爽保湿，适用油性毛躁发质，头发一天不洗就油，还伴随着雪花飘飘的油性发质，可以试试这一瓶。那双重功能指的是头皮清洁和滋养发丝，清爽的同时头发又不会很干燥，一瓶能够实现1+1=2，里头添加的氨基酸因子配方温和，洗完是清清爽爽，发根轻盈有活力，还添加了吸油粘土加清爽因子，吸附多余的油脂，既清爽又保湿，简直就是大油头的真爱了。洗完枯草头也能滑滑梯，享受丝滑瀑布发。官网买一瓶25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就要好几百，今天两瓶才299，赶紧去银江南精选下单吧。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
3: 站在不同品牌的体脂秤上，你测出来的体脂率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而且这个体脂秤啊，它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体脂率真的是越低越好吗？啊，这个还是要在歌曲之后，我们要一起和大家在今天的过日子一起聊一聊，估计这个话题也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是吗？好，我是小军，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回来。

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的模型去估算你身体的啊大体成分，就算的呢准不准就取决于这个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还有所使用的算法模型，就是很多的条件。那即使啊这个电阻的抗值相同，但是你不同的品牌所设计出来的体脂秤，或者是不同人群所建立的这个预测的公式，结果还是会不太一样。那之后大家讲了说，那我买不买？那我买了以后，我还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体脂秤？或者是我怎么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哎，这些问题啊，我们觉得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要解答一下的。那同样，我们在歌曲之后啊，来和各位一起说说如何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呢？

下来进行测量。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不要频繁的测量，我每天去看一下，每周1到2次就可以了。当然最后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时候有些朋友讲了说

说行，我从今天开始买一个体脂秤，开始进行监测，我必须要它降到特别低的状态。那体脂率真的是越低越好吗？其实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发布的肥胖症指南啊，这个里面就讲了，成年男子他的体脂率超过25%，成年女子的体脂率超过30%，这时候才定义为叫体脂过多。体脂率如果是特别低的话，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有的时候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而且啊，这个体脂率它只反映就是这个脂肪的占比，没有办法告诉你脂肪是堆积在哪个具体的位置。那如果要是说你是腹型肥胖，或者是内脏脂肪超标，其实还是要根据腰围啊，或者是你的科学体重管理啊，要通很多个纬度，然后来进行最终的测量。所以说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不是说体脂率越低就是越好的。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过日子和大家一起所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希望人到中年的我们还是可以那句话哦，从容生活，轻松惬意。我是小军，我们再次约定啊，下个周日来自于傍晚的5点到6点不见不散咯。

给你留个纪念，但是我们团队有规矩，就任何东西，因为你志愿者，任何东西不允许收。我说你们对我的认可，我已经在心里面了。我说你们口头的感谢，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我说我们规矩不收，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呢，我还跟他们合了个影，合了个影之后，这照片目前为止还在我的 QQ 的空间。

0: 认识就是 IP 的一个必要性吧，应该说打造的必要性。那你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一些顾虑吗？
1: 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如何入手，如何下手，是不是我一部手机我就可以开始了？
2: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视频拍的时候这个形象的问题，是一部分，内容上是一部分，我从哪个地方做切入点，是不是从开始介绍我，就像我们主持一些节目啊，大家好，我是程程啊，我是做什么什么的，我做了多少年了，好像这个有点太平平无奇了吧。
2: 对不起，这个肯定没人看。
1: 那你看我的第一个视频，不好意思，就已经遭遇了滑铁卢啊。好，那我就想知道我的视频应该从何入手。
2: 其实记着上面一期的话题那个结尾，其实我们就聊到，就是这个我还是必须得讲，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就是关于设备的问题。
1: 嗯，
2: 就是很多人我们上期聊到了，就是想做 IP 的时候就是立马就开始想象这个美好的画面，说哎呀就我要怎么样，就是浮夸道，我们经常说浮夸道，服装化妆道具啊，
1: 对，
2: 然后呢立马就得上大阵仗的设备，什么话筒，什么那个相机，
1: 我今天穿
2: 什么
1: 衣服显得我肤色更好看。
2: 但是我跟你说，我身边有无数个案例啊，
1: 嗯，
2: 就曾经有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我的就是也带现在目前做的带的很不错的一个账号的一个数据，结果的一个 IP，
1: 嗯，
2: 他曾经也是这样的做的，
1: 嗯，
2: 但是他最开始接触我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很累，为什么呢？就是他曾经有三个编导，啊，然后帮他去做内容，然后呢，说我每次想要说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些编导是等你等会儿，啊，我来给你打个灯。然后机位架上，然后你等一下啊，你这个服装你得怎么样，你哪样呢？结果
1: 情绪一下就过去了。
2: 对，所有的噼里啪啦一玩之后，就情绪过了。
1: 对，
2: 但是实际上最后就所有的东西全去掉之后，当然确实形象要注意啊。
1: 嗯、
2: 然后就用一个设备很轻松的拍摄，哎，现在每条都数据很不错，然后他也因为这个账号现在变现千万级。
1: 嗯，
2: 就是这样的。就所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大的结果跟设备关系有但不大，
0: 嗯，
2: 还是内容本身，这是首先第一个，
1: 对，
2: 去掉了所有人的误区，不是说你设备好就能怎么样的，有的人设备越好内容越烂。
1: 会这种，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直播间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琢磨，他这个场地，他这个背景，他这灯打得这么均匀，效果出来这么好，他是不是马上要开始卖货了，要开始圈我的钱了。
2: 是的，
1: 会有这个，会
2: 就有点像是你在线下你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突然你不敢进一个装修很华美的餐厅，
1: 嗯，
2: 你就想去吃个路边摊，
1: 嗯，
2: 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这就是用户机制，就是他会，就是你正常如果说表得很美化的时候呢，会调高用户对你的内容的预期，然后你内容做烂的时候他会失望，所以还不如轻松一点。
1: 没错
2: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上来的时候降低所有的设备的金钱成本，降低时间成本，降低金钱成本，降低心理成本，去做一条还不错的内容，然后。至于怎么不错，我接下来再继续聊。
1: 我就想知道后面的，因为刚刚就是嘉兴讲到的，大家所有人会觉得我在做打造自己 IP， 或者我们说白一点啊，我拍个视频我放网上去，其实大家的心理负担是，哎呀，买钱花钱买装备，我讲东西得讲得非常好，然后呢我得整体形象打造好，其实他前期的一二三四步已经把他给拦住了。
0: 对，
1: 等他再把精力放到内容上的时候，已经他就会发现我没有精力再去琢磨这些事情了。
2: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直接把核心就揪到内容上，
0: 嗯，
1: 就是其实内容真的好了之后，你是会有自信心的。
0: 对，
1: 就像你，这个静渊经常去参加一些比赛，其实他是知道的，就很多小伙伴往这一站，你一看他们要讲这个标题，再想想自己的，这把稳了，因为你对你自己讲的东西讲的内容是有信心的。然后所以
0: 哦，那你这个还往前走了一步。我觉得我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我一般的是什么，我说实话，如果说是比赛的话，你光看人往那儿一站啊什么的，包括标题，我倒不一定有这个感受。但是有一点你不可否认的是，你上去讲两句，只要两句，
1: 只要
0: 你别到第三句啊，你第一段你不要讲完，你就两句话。
1: 嗯，
0: 我从你台口走上来，
1: 走场，对，
0: 开口报自己名字，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哪个地方的谁谁谁，
1: 嗯，
0: 然后开始讲两句话，我就知道了你能不能进决赛，
1: 没错，
0: 或者你第几名，
1: 没错，
0: 大差不差。
1: 是的，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比赛啊，他就走个场，大家试一试灯光呀，位置啊，你要站在哪儿，
0: 对，
1: 那个时候其实很重要。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
0: 我

0: 们在顶级国赛的时候，我指顶级国赛，就是说证书上面有两个国家部委的那个大章的时候，顶级国赛的时候，走场我是不说话的。
1: 嗯，
0: 我一句话都不说，
1: 明白？
0: 我只说一个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1: 嗯，
0: 词儿我一句都不说，
1: 一句不讲，对，
0: 一句不讲，我从来都不讲。
1: 他真的是，他就像
0: 他马上就跟中国打乒乓球似的。
1: 我刚要讲，
0: 你上去
1: 讲说，你一看，你跟他一握手，你就知道谁要输了。他没信心，或者是说他整体的从头到尾的这个，他不是说一个方面去表现出来，他是 A 加 B 加 C 加 D
0: 综合的，
1: 综合你一看都不行，
0: 他不可剥离。
1: 对，
0: 他不是说你声音好，他长得更漂亮或者怎么样，不是，
1: 是
0: 他是
1: 整体的一个
0: 整体的一张皮，
2: 是的，
0: 就是你真的你上去讲两句话，立马对方就开始调策略了。
2: 对，
1: 所以就是回到点上来，就是我们其实内容上面的话，其实在做短视频 IP 打造的时候，我们人是可以理解为就更多的是属于坐在一个室内，你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缺点，其实是就是他是会给他盖住的，然后通过你的核心的内容，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内容核心又非常的吸引人眼球，或者是说能帮大家去解决问题，把大家整体的这个热情好奇点给抓住了，
0: 嗯，
1: 那其实就很容易这些人就变成你的忠实的粉丝。
2: 是的，
0: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传播学里面有个理论叫把关人，
1: 嗯，
0: 你一定是你短视频的 IP 的内容的把关人，所以不会有大问题的。这个内容你一定是觉得我内容没问题，夸你再发出去，画面没问题，对吧？我脸上画了个淡妆，哎，挺好的，你才会发，否则你不会发的，放心吧。
1: 其实这个反而比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大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要好很多，
0: 更安全。
1: 它给了我们一些可以调整的一些空间，
0: 没错。
1: 哎，是的，那现在就有请嘉欣跟我们讲一下
0: 进内容了，
1: 把内容对桌子都已经设好了，如何把这？
0: 哎呀，你太知道什么是最值钱的。
1: 对，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小伙伴啊，接下来就是最重点的重点啊，千万不要挑台。
2: 接下来就讲干货了，
0: 此刻不应该说一下，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 IP 研究所吗？
1: 没错。
0: 我们江苏广播的 APP 大蓝鲸啊，还有小宇宙 APP 同名账号。IP 研究所 IP 是小写字母 IP 啊，关注一下。当然了，你在这个视频号里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关注视频号的话有个好处，下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你更关注什么，有什么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录制节目的主题啊。好了，下着开始
1: 嘉欣
0: 听到了金钱的声音。
2: OK 啊，我们经常说做账号的第一步是定位，我们上一期也经常在聊，是吧？那今天我们聊的第二个话题就关于内容策略。
1: 嗯，
2: 就是内容策略，可能这个策略适用于各行各业。首先我们要把内容给分块，第一块呢是我自己，
1: 嗯，
2: 甚至于我自己的来时路
1: 啊，我开始做小笔记了啊。
2: 但是呢，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就像你很有代表性，一上来说我是谁，
1: 嗯，
2: 但是一般我们做线上之后，基本上你想都是反着的，没有人关心你是谁，
1: 嗯，
2: 除非你是名人
1: 啊，你们
2: 想知道你八卦，但是你不是一个名人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多人关心你是谁，他只关心他自己。所以说，我们以前做内容的时候，经常也说，用户他只关心他自己，
1: 嗯，
2: 他看你的内容也是经由你的内容关心他自己。所以，那你刚刚所说的说，我们首先第一条要做我是谁，但是即便是讲我是谁，很多人你看讲我的十年，
1: 嗯，
2: 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往的十年，
1: 嗯，
2: 他不关心你是做旅游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年，他是一个怀旧的回忆的那种情绪，
1: 先通过一个点把我跟各位
2: 嗯
1: 放在一个圈里。
2: 是的，我跟他，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
1: 明白。
2: 再比如说类似的，还有人会做，我是为什么从这一行跳到这一行，且做的还好的。
1: 嗯，
2: 你看跨行也跟很多人有关，尤其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之下。
1: 嗯，
2: 所以说你即便是你想你现在干嘛的，也得找大众关心什么，他们自己。

0: 比如说处女座，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涉及到
1: 处女座，比如说双子座，
0: 肯定有，你的案例里面肯定有
1: 纠结型的，
0: 我就是处女座，
1: 对，
0: 我比如说给你提要求的时候，我肯定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要求，你怎么满足的？他又能够展现你的专业性，再比如说我帮各行各业各个职业，比如说老师、律师，或者说银行里面工作的，或者说医生，他们提的需求，我觉得都可能会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所以
1: 在旅游行业确实会对一些客户进行分类。
2: 对，
0: 你看看，就是
1: 有些
2: 比如说遇到记者就特别谨慎。
0: 是的，
1: 对，有些是。
0: 所以在我跟你说，就是在正常就是没有那么足够专业的人做内容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能做的内容也就那么十几条。”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有无数种内容可以做。他最后落点落的都是落到我怎么去帮他做旅行。
2: 很多时候，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是什么？是你在工作岗位上，你是普通员工，还是中层干部，还是领导？你是别人，你的这个体系给你的评价。有的时候我们在长时间在某一个体系的格子当中会失去自我的，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不是的，我可能什么都不是，因为别人不关心你是什么，但是我通过内容来重塑我自己，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就现在文旅行业而言，你做这方面的内容，所谓有价值的内容是攻略吗？不是，因为网上攻略千千万，
0: 太多了，
1: 太多，
2: 绝不是攻略，而是一个
1: 好多，
0: 是的，
2: 对，而是一个像程程这样从业18年的专业人员的判断，他能给我提供的东西，这是你独家的，你能提供的从业8年的，他不具备你的厚度，没有从过业的相关的人员，根本不具备准入的门槛，所以他抄都没法抄，他抄你，我告诉你，把你词儿拿出来洗一遍，讲出来的内容都跟你不一样，为什么？他没对象感。
0: 还有一点，就是当哪一天有很多人抄你的时候，已经证明你已经出来了。
1: 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所谓的专利啊，或者是这个独特性，就是抄袭，不断的 copy，copy，copy， 但是的这个固定固有的这个资产，我觉得这个是别人拿不走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在做这个 IP， 的过程中就犹豫做不做，他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多种原因就不谈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哎呀，感觉不知道做什么内容。其实你看我刚刚我说的那么多系列，他只要举一反三一下，哇，那个思路一打开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还有很多其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每一个话题它都可以有很多的技巧去延伸出很多可以讲的内容，它不是说没东西可以讲，但凡你意识一转变，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满是内容，尤其现在有了 AI， 比如说拿刚刚那个就地取材，你聊到冰箱贴，我就第一反应有好多内容可以讲啊。虽然说客观来说，冰箱贴这个确实是一个话题度不太有大众的情况，
2: 相对比较窄，是文创里面的一个小类。
0: 有些人未必关心冰箱贴，但是我听到冰箱贴的第一反应就好多话题，比如说全国最火的 top 10冰箱贴，
2: 对呀，
0: 愿不愿意看？对吧？再比如说冰箱贴在家里面组合的特别好看的这种十种方式，
2: 对
0: 吧？再比如说最适合或最不适合送人的冰箱贴，这些你看想看吗？
1: 会，
0: 你看都是类似于其他话题，其实一样的，就都是有同样的技巧都可以转变过来。
2: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没有所谓的专业性
0: 啊。
1: 对
2: 的评价，
0: 是的，
2: 这就是我主观，我这么认为，
0: 我就这么认为。
2: 你还说我不专业？
1: 对，你去可以去根据你的喜好，你去来再进行你的组类，
2: 对，
1: 那都是 OK 的。大家就进行了一次讨论，也
0: 是的，
2: 没错，
0: 挺好的，
1: 热度又起来了。
2: 对，
0: 就把你账号当成一种大家都可以讨论的一个公共广场，也蛮好的嘛，对吧？就是每天也都很热闹，
2: 对，所以它就是有一些内容是面向公寓的，
0: 是的。
2: 老少咸宜的，
0: 是的，
2: 有一些内容的话就是点对点面向我的那个定制化用户的，但相互之间不影响，一个账号里面可以有多元化的这个内容，没事儿。
0: 是的，所以最后一点刚好也联系到这个，就是怕被网上的人攻击，现在确实大众情绪蛮不稳定的，就怕被攻击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我是觉得始终觉得，就是一个 IP 如果说在线上做自己的时候，它其实无惧任何攻击的，相反他要凹一个假人设的时候，他很害怕攻击。所以当哪一天你在做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个观点，我在我现实生活中我已经论证了，就这个观点是对于我而言就是最 OK 的，最正确的，那就不怕别人攻击你。那这个时候无所谓了，就别人讨论反而我内心觉得我又看到了别人不一样的见解，
2: 对，
0: 就你内心是很坦然的，
1: 对的
0: 那这

0: 这个时候其实无所谓了，
1: 提心吊胆的终归是有一些这个假的东西或者是不真实的东西是在里面。
2: 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害怕网上攻击的原因是他在听到那个恶评之前
0: 他自己心里已经演过一遍了，
2: 是的，
0: 自己已经攻击了自己千百遍，这个时候他很害怕攻击，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经常也经常会说到
1: 做IP其实是一场人生的修行，也是因为这个你在修恐惧。所以有的时候你视频里面这个内容啊，你会发现你但凡出现犹疑大概就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你讲了假话，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真话你没全讲。你知道还有一点，真话比前两句真话更重要，第三句你没讲，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说，你会犹疑。 是的，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倒不如这条我不做，我换个角度做其他内容不就行了吗？
2: 是的，
1: 你如果觉得这句话可能会伤害行业或者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影响的时候，你没必要去非当这个铁头啊，对不对？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我还是那句话，把关人，你自己是你自己内容的把关人，但是这个把关人的同时，就是说你需要具备现代化的新闻传播的思路，就是说我的这个系统是发达的，我上接天线下接地线没问题。
0: 我们一直说做IP，什么样的事情叫做IP，要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尤其像你们这个行业也代表了很多值得做IP的行业，它就是属于那种高客单，然后需要吸引高认知高判断力的人群，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越需要做值得信任的IP，那你越做真实的自己其实越值得信任。
1: 对，
2: 我觉得算是 打通了我前面所有的一些疑惑呀疑虑呀自己担心的一些问题呀，确实都帮我做了一个解决。在我脑海里，我目前把今天我们聊的知识和前面节目里面沟通的话题重新梳理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以去做了，现在就是说把我的内容上要怎么去丰富一下，怎么去搞一下了。
1: 但是我其实挺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就是你跟我们聊完之后，如果让你比如开始做这个IP啊，
2: 你前五条视频你现在有思路吗？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要梳理一下，
1: 不想到哪说哪嘛。前五条视频你比如说你更愿意做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挺想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不可否认的是做IP有人是在自己真实性格基础上，注意我的大前提啊，是真实性格基础上往前迈一步，相对有一点小冒进，有的人呢是在自己真实性格基础上往后退一步， 还有人是1:1，是有，因为我们身边做IP的 就包括我们主持人都太多了，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往前迈一步还是1:1还是往后退一步再做。有的，你可以想一想。好，我来琢磨一下。对，比如前五条视频，你就报个题目就行了，就像比如说比如说南京或者说江苏省内或者江浙沪，我认为的最好的五块
2: 冰箱贴，这就是个题目，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内容了，就类似这种，你有吗？
3: 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我让我现在去想到的一些内容还是比较传统一些的。
1: 无所谓，没关系。
2: 你比如说就是以南京为例，就是目前能想到的分大概可能还是分两到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属于南京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 能大概了解我的这个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吴县，南京是六朝古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那这个其实这几个朝代来说对大家的印象是比较浅薄的，那又被命名为六朝古都，那这些点这些景点我如何深入了解南京，我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为线去推演他们去游览，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然这个是继续延续下来以明朝的这个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因为好多人来到南京， 其实最初的时候会推荐他们说 南京top10这个景点， 什么中山陵啊，这个牛首山啊，红山动物园呀，玄武湖呀，这个夫子庙啊，会以这些景点。但是我如果再给他们去做介绍，我可能会推荐的是以全部是明治文化来去一个参观的，什么明孝陵、朝天宫、城墙、城墙博物馆，它是以一个主线 可能会去推荐他们，这种可能更适合于，当然又可能归到这个嘉兴刚刚提到的，你太局限了，你的受众都是对历史文化要非常感兴趣的，要这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说南京以我做旅游这么多年我觉得不值得去的地方，那这些不值得去的地方

0: 啊，是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排队时间久啊，游览的性价比很低啊，容易踩坑啊，进去之后50块钱，你不管是30块钱门票还是50块钱门票，不建议你去啊，可能这种会是我去给他们去推荐的。
1: 嗯，这个流量会更大一点，
0: 对吧？是吧？
2: 你看，你看，先别下结论，继续说，才三条呢。
0: 对于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个类似于出境的，也是一些攻略型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第一次去欧洲，当你护照白本第一次去欧洲，我会建议你1、2、3。
3: 嗯，
0: 1、2、3的话，比如说是线路是怎么去选，就是季节会怎么去选，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原来想做的，就是在最美的季节去最合适的地方。你不要跟着大人流，今年大家都说新疆好，我也去新疆啊。今年这个一放假大家都去，还是说7、8月份都去，还是说我能在最低价格的时候性价比最高的。有人说在旅游行业里面没有性价比，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旅游里面也是有性价比的，季节又好，价格相比于最高峰的时候又能下来一些，人流量又能少一些，我的体验度又拉到了最高，那它是有的。那他这个切入点是也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去最美的这个地方最美的季节，我到这个地方去看，
1: 嗯，
0: 然后只是做一个12个月的不同的系列，1月份去哪，2月份去哪，3月份去哪，可能这也是一个点。但又用我感觉我看到
2: 他
0: 的表情了，好像也没有切入点。
1: 不，这个很好，这个
0: 很好，
2: 对对。
0: 就很好，
2: 你先说完。
0: 对，没有，大概就是粗略的想一下，就是这些其实是我原来有琢磨过的，但是呢，我会觉得流量性啊，或者是这个受众性啊，会没有底。
2: 哎，我先说一句话，
1: 你先说，
2: 你发现没有？
1: 嗯，
2: 就程程实际上今天来上这个节目，首先是有变化的，
1: 嗯，
2: 你其实绝对具备往外发散的能力。
0: 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来的嘉宾都要
2: 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
0: 他们打造自己的，
2: 因为
1: 他们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是吧？
2: 并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人，就是他在你做的不管好与不好，但是他的给你的
2: 主要你一直做的很好，
0: 一直都是哇，嘉兴这个特别棒，真的，
1: 你说
0: 特别棒，
1: 你说直白一点，他是个中央空调。
2: 给是这样，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题目吧，都能确保你能持续生产，
0: 对，持续性有了，对啊，
2: 对，就跟我们就是，比如说拿学位论文的时候，老师说你这题目挺大的，你能写本书呢，
0: 嗯，
2: 就是你看六朝，就东吴可以做好几条线路，对吧？
1: 对，
2: 东晋可以做好几条，那明朝就更不谈了，
0: 对
2: 吧？这是个大朝代，对吧？然后你看最美的季节去最好的地方，春天就有值得好多好地方去。对吧，马上秋天了，金秋时节，江浙沪就有好多好地方去，你还可以加一个帽子，最美的时节，最美的季节值得去的最好的小众的地方，或者最美的季节，最美的秋季，我从业18年的我认为的反向旅游最好目的地，你这一来其实就窄了，而且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生产啊，
0: 嗯，
2: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他可以做，他真的
1: 是的。我刚刚听下来这些内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够用流量评论一条评价一条内容的好坏，
0: 嗯，
1: 就每个内容都各自有各自的价值，所以我以前在培训的时候我说一个
0: 错，
2: 如果他没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他就划走了，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账号没法做，肯定是我人不行或者我内容有问题，但不是，是因为你还没有完成，就这个内容啊它是需要人群更精准的
0: 一
2: 排，而是不敢被看见，这不敢的原因有很多，听我们前面的内容啊。第三个就是怕熟人看见，可能是很多普通人做 IP 最大的心理成本。第四个结论，真正值得做 IP 的人，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你生活当中你认为那个最会表达的人，而是那些在一个领域里面像程程这样长期积累了真实经验的个人，他往往能做出来。第五个就是一个人在行业里面做了10年、15年、20年乃至于更长，如果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个人资产，真正被浪费的不是流量，是你过往的10几20年的时间啊，
1: 还有来时路。
2: 对呀，时间就是来时路嘛，对吧？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 IP 研究所更多内容呢，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也可以在小宇宙搜索同名节目 IP 研究所， IP 是小写字母 IP， 在视频号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节目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我们在下期节目里面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各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2: 还是美、
3: 这个其实挺矛盾的。你要说用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说神话中阎王，就是比较恐怖的名字来命名呢，又会渲染它的恐怖性。
2: 对。
3: 但是你要是用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来起呢，
4: 中性为主啊。
3: 对，你又会觉得台风这个破坏力那么强，又不应该这么可爱，这么生动。
4: 而且你也说不准哪个有破坏力，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台风完全它都是做破坏的。其实台风在夏季的时候，它的雨量，它这些其实对也是有好处的。
3: 对，就
4: 是完全没有台风的话，你完全不下雨，肯定也有问题嘛。
3: 就是你不来了吧，你说比如尤其在南京我们感同身受，比如8、9月份天气闷热，然后你来阵台风之后就会凉爽到希望它来，但是又不用那么大的降雨量，又没有那么饱和的风力去侵害到我们的。
4: 你怕它不来又怕它乱来。
3: 对，其实就来的刚刚好，但是这不可控。
4: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啊，今年的台风为什么这么多，是我们的错觉还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查了比较多的资料，包括新华社啊、央视新闻的一些资料，包括中国，其实今年真的不是错觉，它就是变多了，
4: 就是变多。
2: 25号，我们后面的还不知道呢，后面还有就是个了，21个，它其实是叫历史同期要偏多9个。它不是说历史同期，不是说我们拿今年跟去年比，它是跟气候态比。什么叫气候态？就是过去的30年，就从91年一直到2020年，同期的平均值偏多9个，这多了50%还得了？而且相当于今年孵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它的登陆的频次，它也很多。比如说，它有一周之内3连登，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比如说那个紫檀、简拉维和沙德尔，就刚刚才登陆我们玉环的。
4: 对，
2: 一周登3个是什么概念？而且全年平均登陆数7个，就台风它有的它在海上它就自己抬呗，
4: 对，
2: 它不登陆，
4: 对
2: 吧？但它登陆了以后，它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比较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4: 对，
2: 其实今年8月底前，我们就把全年登陆的平均数
4: 份额已经用完了
2: ，接下来4个月怎么办？
4: 打电话给那个太平洋那边，
2: 对，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预算已经用完了，
4: 不要生产了。
2: 对，而且后面还有秋台风是占到全年的40%的，就一般情况下
4: 啊。
2: 而且今年还会有4个台风共同在洋面上出现的罕见情况。

0: 那有一种太平洋生产力上去了的可能。
1: 可能真的是，是不是太平洋有点生气？它这个能量无处通过这个来。
0: 这也是跟全球变暖有关系吗？太热了。
1: 嗯，对。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问题，嗯，这个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只能说可能有关系。嗯
1: 嗯，那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一些原因，一个是就为什么会偏多呢？一个是台风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有点像就孵小鸡一样，它是孵化出来的。它孵化的那个场叫季风槽，就你可以想象成它是海洋洋面上一条长长的一个低压带。那今年的这个季风槽它就特别活跃很多，嗯，而且再加上赤道气流比较强劲，它不停地往这个低压带里面送水汽，送这个旋转的加速度，我的天哪，这个就形成了一定的加成嘛。另外一个就刚才其实大连也说到厄尔尼诺发展年，就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的官媒啊，包括有些科学家也提出来的。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的总数通常是偏少的，但是生成的位置偏东了，
0: 嗯，
1: 那台风在海上发育的时间它就更长了，
2: 嗯，
1: 所以它攒的能量就更足，就更容易发展成我们说叫一个成年人台风啊，就不是宝宝台风，所以可能都有原因，但是更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了。
2: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的台风事件被我们记录了，史上最强的台风呢叫太培，
1: 嗯，
2: 就有确切的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强的台风是1979年的太培，它的中心最低气压达到惊人的870百帕，最大风速超过80米每秒。
1: 我的妈呀，这
2: 当时是登陆日本前说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依然造成了110人的死亡和严重的洪灾。就是从能量来讲，它是最强的，有记录以来最强的风网。
1: 嗯，
2: 但是呢，也有一个史上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台风叫波拉。
1: 嗯，
2: 那个是1970年袭击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波拉，它是致命的。当时是这个带来的风暴淹没了恒河三角洲的低洼岛屿，导致高达30万到50万人丧生，这是近代最严重。
1: 台风登陆它肯定会减弱，减弱了低压以后，它那团水汽不像其他台风慢慢的就消散了，它是继续北上，跟中纬度的天气系统相结合，拉出了一条稳定的强降雨带。就我们专家的原话是叫台风虽弱暴雨不绝，
0: 一直下。
1: 哦，就磨磨蹭蹭的这种台风最会。
0: 它可能风力不大，但是雨很大。
1: 嗯，对。就其实打个比方，就是它就像一块拧满水的毛巾，就是你走得快，它拧一下，它水就没了。但是你要是慢慢拧，反复拧，它这个水就一直有。哦。所以就是，再插一嘴，就是其实台风预测的世界难题，中国今年还破了一脚。我们刚刚说这十年从100多公里压缩到了几十公里，但是强度突变的这个预报是全球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2: 嗯，
1: 那今年有两个突破，第一个自然资源部伊索的乔方利团队发现海浪在台风演变过程当中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做出了第三代的台风模式。那今年巴威提前3天爆出了最大的风速，误差仅有1米每秒。
0: 啊，
1: 嗯，这个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是 AI 快速增强预报模型进入国家气象中心业务。一句话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气象预报里，台风路径看得越来越准，强度也慢慢的变准了。嗯，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台风，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也是8月份刚刚来过的白海豚。
2: 嗯，
1: 而且它是30个小时就从普通的台风飙到17级，
0: 嗯，
1: 超强台风。你知道17级是什么概念吗？
0: 17级是什么概念？
1: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跟消防一起，
2: 嗯，
1: 去我们江苏的气象台感受过、体验过那个台风体验，它有一个机器的。就是它有几级风，基本上到6级的时候，你眼睛就不要睁了，你就不要想说话，就你整个人可能就是乱七八糟的状态了。
0: 你不够重，罗老师，你不够重。
1: 那消防员是不是够重了？消防员够重了吧？消防员到第9级的时候就已经要抱着柱子。
0: 嗯。

0: 啊，它不抱柱子，它可能就会被吹倒。那么到十级台风的时候，消防员也扛不住，他基本上要侧着身。就本来我们是这样站着的，正面站，他需要
1: 受风面积小一点，
0: 对，接触面积小，然后还要抱着一个铁柱子，他才能稳住自己。那你到十级以上，你就不要想了，基本上就是被吹跑啊。所以它这个17级是非常非常可怕的。8月10号，无锡有特大暴雨，包括太湖有，可能也不叫洪水吧，可能就是水源比较大。对，所以还是给我们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发了很多短视频，当时还有人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现在发生吗？"真的就是现在发生的。因为我当时还收到了很多无锡消防发过来的，因为他们在各处，有很多的老人被困，还有小孩被困，他们就把他们背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2: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呀。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再我们讨论一下吧。如果真碰上了，哪些事儿不能做？哪些事儿一定要做？
1: 碰上什么？
0: 碰上了台风。
1: 碰上台风回家哎，
0: 你回家了以后也有一些事儿不能做的。
3: 对，我觉得你要，比如说，就像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地下车库被淹。假设你家里有地下车库，你车是不是要停到地面上？
1: 会不会在上面淹得更快一点？
0: 没有没有，你还是要放到高处。你知道台风来的那几天，浙江有的地方，可能都是交管部门来发提醒，说你们可以把车停到高架上。
1: 高架上，
0: 高架上，你去看，他们有的地方的高架停满了车，只留一个通道，就是只留，比如说两股车道给其他车正常走，但是两侧是被允许把车辆停上去的，就是你停在高处比你停在低处要好。
3: 对，我觉得你回家，因为你每个人比如住的小区它这个地理位置不一样嘛。
1: 对，
3: 你自己会，平时不说台风来，平时下大暴雨哪个地方会积水，你大概有个判断。那你想想看，如果台风来了，它就带来了更强的降雨的时候，本来可能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就变成可能一片水洼。
1: 对，
3: 就是你的车也好或者你的物件也好就不能在这里面。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防范的时候其实要考虑到自家所处的那个小区这件事。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落地窗，尤其是落地窗。一个是台风天气，你尽量就不要靠近窗户。家里有落地窗的也一定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落地窗的，特别是大面积的玻璃窗的，我们很多的应急部门会科普说，你在家里的窗上要贴个米字，就米字胶带。
1: 对对对
3: 对对对，
0: 你贴米字胶带，至少哪怕你这个窗户被吹倒了，吹碎了，它还是一整块儿。
1: 它不会奔的到处都是。
0: 它不至于飞溅伤人。它也不至于说散的到处，散到楼底下也不好。散到你家里也很吓人的。
3: 对，还有一个高层，你自己家里户外有的晾的衣服啊，或者是什么花盆啊，就特别注意。
0: 对对对，
3: 因为一旦台风来之后，
1: 甚至空调外机。
0: 这个空调外机就光
3: 墙皮，
1: 对，
0: 就是光那个白海豚来的那两天，无锡和苏州就光把那个空调外机固定，有的空调外直接掉下来挂在楼层旁，
1: 家去到南的最南端，到这儿还要用大风来吓它。
3: 是，显得就是它被贬的，就是要到这种古人觉得比较的这个什么偏远，比较风比较有充满了险恶的，
1: 还有很多人还最近还特别特别好，就很多人说，哎，海南这么好的地方，有那么多海鲜、阳光、沙滩，为什么苏东坡不开心啊？然后。你可以考虑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坐飞机，你别去海南，你就坐到雷州半岛，然后你就开始徒步。你背个包也不要背太大，20斤左右，你就徒步从雷州半岛徒步，一直徒步到雷州半岛的尽头。到了尽头之后呢，你就坐一艘渔船，你可以坐渔船，你不要吃那个晕船药，就坐一艘渔船，
0: 一
1: 路到儋州。到了儋州之后，你也别住酒店，你就在随便在一个草棚的里面住， 你来个一个月，你看到底是阳光沙滩还是很苦。
3: 对，还有一个今天的你，比如说你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变好了，还有一个你比如捕鱼各方面的这个远洋捕捞都达到了，你可以吃海鲜。你那个当时一个小破木舟，你捞什么龙虾，捞什么帝王蟹，是吧？你可能近海捞点
1: 有也有，
0: 确实有记载，
1: 有是也有的，
3: 但是也很难吃到。
1: 那个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就是你都没有米饭，你都没有肉，都没有油，你吃东西，那海鲜那种，你现在觉得好吃，是因为你有这些能吃饱肚子的基础上，你去吃海鲜。
1: 对，
0: 你用这些海鲜来填饱肚子，你填不饱的。
1: 对，
0: 那东西你吃完了之后，一会儿就饿了。
1: 对，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苏东坡在儋州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老百姓要感谢他，就送了他一袋生蚝。其实老百姓也不知道，他说我没有别的东西，我就是打鱼打上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猜啊，蛋白质比较丰富，给您尝一尝。苏东坡也很有意思，就带回家以后，他就应该是蒸着吃的，就是用清水蒸了蒸，然后自己随便蘸了点盐什么酱油就吃。他那会儿就觉得哇，这个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可能我说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乐观最有品味的文人，不过分吧？
0: 提到这个飓风的这个名字，以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每个。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京娘十六七岁，他这个年纪你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正反都使的，有个会说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人生在世他得顾忌那个，那位说哪个呀、啊、顾忌面子。但是各位可得记住喽，未婚男女，哎，哪个不怀春呢、啊、赵匡胤守着这位绝色的小佳人，一路是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来到了蒲州，来到了赵京娘的老家附近。这京娘啊，小姑娘不认道，再加上之前大家闺秀大门不出，把这山贼带回来了。要么说关键时刻啊，这个女性啊，她比男性要理性。啊，哭通哭通，二老爷跪在地下啊，再看这仨人咣叽咣叽在那磕头，旁边家人都傻了啊，干嘛了？这是拜天地来了，这是啊？行了行了，都搀起来吧，啊、太客气了。进屋进屋，来大排宴宴，杀猪宰羊。这个书里边介绍啊，赵京娘的家里还是有一点经济实力的啊，所以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也不在话下。啊，赵匡胤坐在上垂手，赵氏员外下垂手陪着啊，旁边是自己的夫人。赵匡胤身边坐着京娘啊，还有儿子赵文也在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推杯换盏啊。当然，讲述的都是这段时间来的苦闷和烦躁，说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互相多一些了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吃得开心呢 啊！你想想，这一路确实也没吃什么好吃的。啊，吃的最好的一顿，是灭掉满天飞张广之前那顿啊，还是蹭人山贼的。那、啊、而这赵老员外看这赵匡胤啊，怎么看怎么喜欢，

0: 吃着吃着把这筷子放下了，
1: 啊，说英雄啊，别，那个义父，这都什么称呼啊？英雄少陪哈、啊，我与夫人出去再给你准备点菜肴。哎呀，别，不用啊，这就挺好。哎，不行，必须招呼好了啊！您坐着啊，让京娘还有我大儿陪着你啊，少陪。这赵员外啊，把这夫人可就拉出来了。老人家，你看，表达一种态度啊，不能一拍桌子，老匹夫啊，那还是浑人啊，但是不称呼义父了，称呼老人家了，代表我不高兴了。老人家，俺与俺妹妹一起过来啊，你怎么还拿这样的话来侮辱我赵匡胤呢？如果我是那贪图女色之辈，在路上我们俩就成了亲了，何必要千里相送呢？你们如此这般，真是枉费俺一片热心呐！算了，罢了，看来啊，话不投机，俺这就告辞。一扭身提了盘龙铁棍，就奔这马厩里边去了。干嘛呀？得带赤麒麟一块走啊！哎呦，一听这话，赵员外，哎呦，明白了，我这冲了恩公的肺管子了，赶紧吧，跟夫人起来拦着。哎呦呦，恩公啊，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那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啊？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妹妹回家，我这一路上一直以来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啊。您今儿说这个话，您完全是对我的不信任，日后传出去，我赵匡胤还如何闯荡江湖？算了，罢了。赵匡胤这儿就要往外走，赵京娘那边已经哭得跟泪人似的，拦腰就把哥哥抱住了。恩兄啊，忘情原谅，我父母也是一片好心，你可千万别。赵匡胤借着酒劲儿啊，再加上这人最要的就是脸面，管他是京娘啊还是二娘呢啊，没管那个，一扭身他这么大劲儿，赵京娘小姑娘啊，这一扭身再看赵京娘啊，他噔哭咚一声坐在地下了。小姑娘家家哪见过这个，是嚎啕大哭。赵匡胤借着酒劲儿，头一扭抱了个拳，什么意思？我该客气客气，但是我无话可说了。来到了马厩里边，牵过来赤麒麟搬人凳上了马，心里边想，哎，我可算坐会儿赤麒麟了，这一路没坐着啊。当然这个不重要，关键这地儿我待不了了。当然了，家里边仆人谁也不敢拦，赵匡胤多的能耐啊，一棍子抡下来那玩意儿谁受了啊。再看赵匡胤挥起马鞭，这匹赤麒麟是夺门而出，郭德纲，郭老师又乱入了啊，是一路就跑下去了。跑的路上，赵匡胤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让这千里脚成名给自己的叔父赵景清往清幽观已经送信了啊，这赵京娘要安全的送回来了，我呢也得本人回去啊，让我叔父见见我啊，好把这事儿彻底交代好了。一路无话，再加上宝马良驹赤麒麟脚力惊人，这赵匡胤一路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清幽观。来到了清幽观，这陈明已经在这儿等他了。赵匡胤之前安排的事情，陈明也是办的。
2: 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视频号。英超联赛和大蓝鲸 Life 正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第二个时段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我们欢迎今天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心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继续来为各位开通当中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唱歌比赛的环节。只要你能够获得我们四位评委当中的三位的首肯，就能够有机会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0: 是的啊，02596911转二号键来为大家开通。其实刚才呢，那位大哥唱的美酒加咖啡啊，唱的可以的。但就是他的这个电话信号啊太不好了。
1: 确实是有
3: 这
1: 个问题。
0: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挺好的。
3: 哎，这首歌还蛮适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的。
1: 哦，对哦，
3: 对吧，美酒加咖啡。
1: 对，哎，我想问一下杰子老师，你们那个时候喝咖啡这种东西吗？上大学的时候
0: 不喝。
1: 有卖的吗？
0: 没有。
1: 也是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喝，以前就一直喝咖啡的这种类型的一些习惯。
0: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刚好又在郊外嘛，在郊区。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印象里面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就是街头小吃啊，就是本地小炒啊，就感觉特别好。对，
3: 当时你们提神醒脑是不是会喝茶？
0: 因为福建是就是泉州是这个铁观音的故乡嘛。
1: 哦，真的。
0: 对，泉州的安溪县是盛产铁观音。所以呢就是就是在泉州甚至在福建的大部分的城市里面，就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种就是喝茶的那种茶具。
1: 啊，
0: 然后现在就后来影响到了我们大学里面，就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喝茶的茶具。
1: 然后宿舍里有喝茶茶具。
0: 对，每个宿舍都有。然后每个宿舍呢就是都会有现成的铁观音的罐子，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
4: 自由相逢，我爱我为你让我有心动，我看你看你看到那么痛，你看我伤我伤的那么痛，你给我一场梦，又是我一场空，你不在乎我眼里朦胧。好了，我再唱一个小节。
1: 好好，谢谢。来，我们请各位老师投票啊。来，杰斯老师。
5: 哦，唱的不好啊，谢谢大家。
1: 人家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了，你还好意思不给吗？
0: 挺好的，这首歌呢，它没有一味的追求难度啊，采用这种浅吟低唱式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挺好的啊，这票我给过。
1: OK， 来，
3: 我觉得这首歌就属于阿姨的舒适区了。
0: 对，
1: 我觉得阿姨有一点很好，就是她没有故意追求高音或者大歌，
3: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唱小小的歌其实就很好。
3: 我觉得阿姨还能唱，就是更让我惊艳的歌，所以这一票我打算暂时不给阿姨，
1: 先保留一下。
3: 对，
1: 可以的，没问题。来来来，杨馨予。
2: 我想给，我觉得他从这个电话里啊就传出来，特别像那种老式 CD 的感觉
1: 啊，是这样的，
2: 就是
1: 电台就是这样的，
2: 对，有这种，而且他唱的又是这种稍微有点曲调，但又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然后又很悠扬的感觉，就这种就很能唱到别人心里。
1: 是的，我跟心雨的意见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票我也要给您哈。
5: 谢谢。
1: 哎，不客气，恭喜您，因为今天是新的一个月份了，九月了，恭喜您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5: 我有嘞，拿到嘞，上次唱的拿到了。
0: 这是第二条，恭喜你！
5: 啊，
0: 你可以送给
5: 谢谢
0: 送给你的家人，对
3: 对，或者有没有开学的家里小朋友？
1: 是的，是的，行，那您把电话的地址留一下。
5: 我在跟大南京人不是发的吗？爸爸你们两位主持人评委在大南京上看到了吗？
1: 哦，我们看到了，看到了，
0: 到了，
1: 对对对，他在说两位美女评委晚上好，辛苦了。
5: 我是小
3: 池。
0: 谢谢谢谢小池大姐，谢谢，
5: 谢谢，
0: 好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5: 对，
1: 拜拜，再见。
5: 好的，拜拜，
1: 再见。这大姐特别可爱，她说陈杰斯好，两位美女评委晚上，两美女评委晚上好，然后把我名打成了驱端，驱动的驱，可能打错了，
0: 对，它是手写的，
1: 手写的，对对对，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我们来。

0: 那个请陈东跟我们联系一下上面刚刚那位听众，留一下那个地址。 OK， 来下一位听众，你好。 Hello
1: Hello Hello，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1: 来自扬州。
0: 扬州，这一听就是咱们中学生朋友了啊。是吗？
1: 是的是的。
2: 开学了吗？
1: 已经开学了。
0: 感受如何啊？
3: 心像流水，怪他去喝醉，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那就唱一段吧。
0: 选择唱一段是明智的，感觉过一会儿信号又要开始不好了，我觉得。来，我们几位评委，这个我们一起来表个态哈。来，请心雨先说吧。
4: 这是我的老乡。
0: 哦，对对对，
4: 我这一票肯定要投。
0: 嗯，
4: 而且他对吧，都打了两次电话了，
0: 是的，
4: 就是我们
0: 很努力啊，
4: 非常对吧，非常用心，
0: 忠实的听众。
4: 而且他其实还放了伴奏，
0: 嗯，
4: 就是可能信号的问题啊。
0: 对，
4: 嗯，
0: 曹志瑞呢？
2: 嗯。我这票决定不给他耶，因为我觉得第一个确实是信号不好嘛，第二个、就是、
5: 信号好了就发现还不如信号不好呢，是吧？
2: 没有没有、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信号好了说不定能唱得更好，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感受。
0: 嗯，
2: 所以这票我就不给他。
0: 嗯，对对对，嗯，是的。杰斯老师，决定性一票啊、哦、你要过还有机会，你要不过就没有咯。
5: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

0: 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1: 那你过还是不过？你都唱成这样了，
2: 下次换首歌吧。
1: 那谢谢这位大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不好意思了哈。有朋友在留言说，一二年前后的时候，在1912那边听你唱过一首歌，叫做《门前情思大碗茶》
2: 啊。对对对，那是我第一次在交广网唱。

0: 远，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

0: 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
1: 相融相生，成为中国原创民族舞剧的标杆制作。十多年薪火相传，如今啊，这部经典的舞剧全新复排归来。而在舞台中央，有一位新生代青年舞者，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成为新版沙湾往事的男主演绎者，他就是王胜熙。熟悉舞剧舞台的观众一定对他不陌生，从仙气婉转惊艳出圈的牡丹亭，到质感拉满的大师之夜，一路走来，他用扎实的功底、细腻的共情、灵动又有力量的舞姿，沉淀自己的舞台修为，在多部爆款舞剧中不断突破，稳步成长。很荣幸的，这次新版舞剧《沙湾往事》到我们江苏南京巡演，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约到了剧中男主角何柳年的扮演者王胜熙的专访。可以说啊，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对话。我们分享了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从创作中人物情感逻辑的梳理，到舞台下对自我成长的叩问，王胜熙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解锁他的舞台成长与艺术初心。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坤
2: 摔了，然后你哭了，
3: 对，情绪为什么突然下？
2: 对，情绪为什么就突然下？难道不应该你摔了高湖，然后你那不应该还应该是死钢吗？
3: 对，
2: 所以其实那一刻我给他的心里的理解是，这么好的一个高湖，你糟蹋他干嘛呢？你不要糟蹋这个东西，把我杀了就杀了嘛，你为什么要糟蹋我的东西呢？
3: 嗯，
2: 然后这是我最珍贵视如珍宝的东西，就是那一刻他其实是从家国仇恨斗争当中瞬间拉回到了他个人的对音乐的偏执上面，其实他是从很大的一个感情然后瞬间拢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他并不是他怂了或者说他怕了，而是他在那一刻觉得你把我杀了都好，你不要在我面前把我的高胡砸了，所以在那一刻我给他的心理铺垫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在三人厅独奏出现几个高把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了，他很多都是在中把位上，然后是在一些链接上面，但是沙湾他有一整段的高把位，所以其实在技术难度本身上他和牡丹亭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湾的双人他更加的实在，就更加的夯实，然后牡丹亭他更加的在气息流动和意会当中，各有各的难点，各有各的要掌握的分寸感。
3: 是您二位那么熟悉，两个人面对面手一搭上的时候，怎么立刻让自己感受到我是这个人物而不是那个人物？
2: 我觉得还是心理建设吧，我觉得一定要信念感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强大，就是在那一刻不管谁相不相信，反正这一刻我们两个必须相信，就是脑子里面不能再去想其他的，谁在看着你啊，或者说谁还要来评判你，或者说对不对，即便你错了，你都要当下必须100%的相信，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怎么能让别人？

0: 我们知道初代的何柳宁就是李欣导演嘛，那他同时也是您之前牡丹亭的导演，您跟他应该也很觉得这三个作品哪个最难？哇，
1: 其实都觉得很难，其实我在排这三个的作品的时候真的觉得都很难。我觉得相对最难的还是沙湾吗？还是沙湾，因为它本身沙湾这整部剧它的整个五段的
2: 不新鲜血液的沙湾往事，也期待下一个属于王胜戏的舞台，一个独属于他的舞台。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城市在生长。

0: 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
1: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还记得是因为什么事啊？
1: 最近的一次嘛，就是，就是我在那个桌，就是我书桌上刻字，然后就是被骂了一下。
0: 你刻了个什么字啊？
1: 我刻了我名字。
0: 哦，是在教室的书桌上，还是自己家卧室里？
1: 自己卧室里桌子。
0: 哦。

0: 个就是我特别担心你们会早恋呢、啊，你们会有吗？
1: 我们班有，但我没有。
0: 嗯，你没有啊？是你是心思全在学习上，还是说没有喜欢的女生？
1: 心思在学习上。
0: 回答得非常完美。你现在旁边是谁呀、
1: 啊？是我妈妈。
0: 啊，你妈妈，你妈妈有没有跟你探讨过这样的问题？
1: 好像探讨过吧。
0: 啊，你给她的回答就跟回答阿叔哥哥是一样的，是吗？好的，那这个时候请你和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点一首歌、啊、你们想听什么歌？
1: 我想听那个仁义茶楼，就是那个 G-Box 的仁义茶楼。
0: 哦，仁义不是那个北京就是话剧演得特别好的吗？那个仁义吗？仁义茶楼干嘛？
1: 就仁义茶楼，
0: 就歌名叫仁义茶楼啊。
1: 对，
0: 好不好？
1: 好，到看吧，
0: 到看啊、哦，就是我期待一下。好的，
1: 在哪里啊？
0: 就在大明路地铁站一出来，在那个原来我们老办的那个这个石林家居艺术中心，一个一楼的大堂啊、我们有个舞台。你住哪里啊？你家住在哪里？
1: 西庄那边。
0: 哦，稍微有点距离，到时候看吧。反正十月一号那一天下午有时间就来 好吗？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呀，这个小朋友很有才华啊，就是我提前预告一下，就是工作人员在跟我就是确定时间，我们这次的朗诵公开课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安排进去啊，挺有意思的，不光是朗诵公开的内容，我还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才艺展示，然后他们还说可能要搞那个帆布袋的手工帆布袋的这个制作啊什么的，反正蛮多内容的，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提前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把名额锁定，因为我们每次这种线下活动就30个小朋友就够了，多的话咱们也就是会影响大家的体验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提前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参加10月1号下午的活动啊，好像现在定的就是10月1号的下午，是10月1号下午吧？哦，可能是10月2号下午。我来看一下啊，别着急，看是10月1号下午还是10月2号下午啊？我来看一看工作人员给我发的这个时间啊。他说，啊、哦，好像是10月1号下午。哎，那我2号干嘛呀？对，是10月1号下午。哦，对了，2号我要去那个带自驾游。我们的自驾游是2号出发，这次自驾游是到千岛湖地区，去那边玩个3天啊。这个大家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这个十一我老忙了，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之类的。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你放心，这个行程安排的特别好，性价比还特别的高。一号下午那活动免费参加啊，还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啊。2号呢是自驾游出发的日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跟着阿树一起玩。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热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看他有没有在等我啊。早上好，宝贝，早上好。等的时间长，有的时候电话就会断线啊，我们请导播处理一下。8465-2997，大家可以打电话，8465-2997，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那么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武红饮啊，武红饮，大家有没有准备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下单？这个武红饮，我虽然个人没有喝啊，但是我们的同事，女同事都说很好用啊，阿胶枸杞武红饮。然后
2: 大哥，久违放晴的天空，
1: 完全记不起来了，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啊，你看啊，久违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对吧？什么？怎么会？你竟怨凉了我？哎，他这首歌的副歌是哪一句啊？怎么会？你爸爸会唱，你让你爸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
1: 我爸也好久没唱了。
0: 这时候逼着爸爸带头，哎，这时候出汤对吧？就是老爸也可以，

0: 对吧，宝贝也可以，你父子二人一起加油吧。今天你们不唱这个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这是闯关答题，唱了歌我们才能答题。啊，或者你们俩爷俩再选一个另外的一首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你爸爸声音很好听，唱起歌来肯定也好听的，对吧？唱不唱？这样，我来给你把这首歌啊放出来，好不好？放的时候你跟着唱，好不好？
1: 嗯。
0: 好，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啊，周杰伦的《搁浅》。

0: 你了。后面是什么？哎，他们那个信号不好吧 ？Hello，Hello，Hello，Hello， 好。第二段就是九位放晴的天空，你准备了啊？跟他一起唱。
1: 九位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
0: 你唱啊。
2: 刚才停了，所以有点那个。
0: 哎呀，小朋友啊，老紧张。那紧张呢，也跟我说了，说表达了，挺好的啊。啊，为难你了啊。那我问问你，跟你爸爸平时关系怎么样啊？你们父子两个人聊天能聊到一起去吗？说实话。
2: 能聊到一起去。
0: 挺好。你跟你爸聊的话题比较多的是什么内容啊？哪方面的话题？
2: 一般是跟他聊篮球。
0: 跟他聊篮球啦。
2: 嗯。
0: 哦，他会经常带着你打篮球吗？
2: 对。
0: 哦，那你爸爸个子高，你个子也不矮嘞，对吧？
2: 确实不矮。
0: 打篮球能长个儿挺好。好，那这个时候呢，虽然你跟你爸爸合作唱歌并不是很成功，但接下来时间希望你跟你爸爸合作答题，能把题答对，好不好？
2: 可以。
0: 好，那么答完题之后点一首歌，你准备听搁浅呢，还是换一首歌？
2: 就听那首吧，
0: 搁浅啊。好，我们一会儿完整来播放搁浅。这个时候先来答题，请听题。Ready, go！ 题目是：我国领土的最北端位于哪个省？是黑龙江，还是吉林，还是内蒙古？
2: 黑龙江。
0: 对了，漠河属于黑龙江省，是我国国土最北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节日，哪一个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圣诞节、端午节、愚人节。
2: 端午节。
0: 对啦，端午节，对吧？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那么彩虹一般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大雨前，还是雨后出太阳，还是深夜？
2: 雨后出太阳。
0: 对啦，啊，雨后空气当中小水珠折射阳光形成彩虹嘛。好，再来一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属于什么题材的古诗？是边塞诗，是田园诗，还是送别诗？
2: 边塞。
0: 对了，描写边关战争，属于边塞诗。哦，那你是每道题都答对了吗？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才四年级，真优秀。好的，那我希望你10月1号下午有空来参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的活动，或者是2号让你爸开着车带你来参加自驾游都可以，好不好
2: ？OK，
0: 好的，那就这样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啊！希望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啊，平时在上学路上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跟阿叔哥哥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点点歌，都挺好的啊。就学习一下这些知识。你看这个题目，其实答对的话，说明我们很厉害；答不对的话，咱们还可以学习一下知识，挺好玩的。咱们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心态。15后、20后，现在20后已经开始嘞，马上要在节目当中。过两天只要是幼儿园的或者是小学1年级的，他们就是妥妥的20后了。我得问他们啊，20后的宝贝们，你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啊，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到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聊。84652997，每天早晨7:30到8点会有一个跟孩子们交流、跟孩子们家长们交流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后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后排早读课的内容出现，我们到时候把孩子们和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一些内容啊，把它变成这种啊节目当中简短的早读课，哎，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完之后呢问成问题让孩子们答，这个就是平时学习上用到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的过程当中去掌握。所以家长们，你们加我微信告诉阿叔，你们希望我们后面后排早读课给孩子们出什么样的题目。你比如说小学语文课，对吧，它有一些这个内容是孩子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不一定爱听，但我们在节目当中把制作成一个阿叔哥哥给他们讲的一些小课程啊，很简单，然后孩子们仔细听3到5分钟，听完之后，哎，我们的题目就在我刚刚讲的这段小小的课程当中，哎，让孩子们看谁仔细听好了，谁能够瞬间答对题目，这多好呀，是不是？然后我们寓教于乐，所以家长们，你们觉得哪方面需要孩子们去提升啊，就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给我提提建议，到时候我编成后排早读课给孩子们学习学习，然后了解了解。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没听错的话，这是伴奏吧？啊，怎么会是伴奏？没事儿，刚才那首歌里面不是都唱到了吗？现在我所播放的这个版本是歌唱的版本。这里是九九七七零之声，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好有意思啊，后来一搜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或者说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网络新闻了。就是有一个想法，那么文旅局就在发力，然后那天跟马鞍山文旅局的万局长在一起见面的时候还跟我说啊，小时候特别爱听广播啊，就听节目听长大的，隶属了我们江苏台一帮啊，现在即将退休的我们的前辈们当年做的各种各样的节目，现在他上班还是听广播啊，就是说她老公特别爱听这个王丹的节目啊，说她自己爱听的是我的节目，不是我的也得是我的。浮生无量说这些游客没有边界感啊，他其实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凑热闹嘛，觉得好玩嘛，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老人其实年纪大了啊，他可能有的时候精力跟不上啊，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老人觉得真的是不能再熬了，所以就把那个葫芦给摘了，那么这个流量又收一收，所以温情的节点依然在啊，挺好玩的。好，到了8点钟，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朋友们？西轩赞说想听光良的朋友守日风，这首歌我找了没有这首歌，你再换一首歌好不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李健的歌，因为李健在上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南京开了演唱会，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去了，他们都看了，那么在现场李健演唱了那么多首歌，到底哪一首歌真正的深深的触动了你呢？
2: 997快乐。